贵宾弯弯盖，静庙琉璃尊，八月九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人礼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中央无。

琉璃宫，世外风清色不凉，天人圣贤一福庆，历史历号萧何雍，不可不及如数九，五路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贤同归依，莫问宿敌尽尽。